0: 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开那道路，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你的刷会儿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还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各位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网络端口也可以同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蜻蜓、云听、喜马拉雅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搜索海口生活广播，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海口挺丰村以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模式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丰村啊，地处火山岩地区，土层浅薄，土壤的透水性比较强啊，这个土地流转整合难，不适合发展传统的农业，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了，一度成为空心村。而近年来，该村呢依托城郊区位的优势和琼北火山古村貌的这种风貌资源，整村打造了龙华动漫产业园，探索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发展的模式，因地制宜走出传统村落活化加上数字创意经济的全新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动漫特色转变和退化，实现了动漫特色的振兴村。为了提升党组织服务保障能力，将原挺丰村党支部呢升格为党总支，并且结合动漫小镇四期的发展规划需要，设立了四个区域党支部，同步推动成立2家动漫企业党组织。

有效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强化党建领航作用，建立了龙华动漫产业园党组织联建共建平台，与海南大学、海口农商行、中国铁塔等九家单位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通过活动的共办啊，村党总支帮助了动漫企业党支部规范地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等组织生活，推动新兴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坚持难题统解，由村党总支牵头整合联建共建单位各类资源，为村民提供研学教育、整村授信以及新能源基础建设等服务，推动解决漫画家就近用餐、快递入村问题，协商开设两条公交路线，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民生建设，赋能产业发展。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动力，听风村设立龙桥动漫小镇人才工作站，协助首批五名漫画家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实现海南省动漫领域高层次人才认定零的突破。一名项目负责人认定为创新创业人才，不仅让人才享受到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政策红利，也为产业发展留住了核心力量。农旅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培育农村经济新引擎。依托优越的雀优势和独特的古村美景，听风村啊为漫画家们提供了舒适和灵感兼具的创作环境，吸引了动漫企业和人才入驻，并且呢借势打造特色动漫产业，采用政府出资、村集体出地模式，建成动漫产业创业孵化基地，成立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平台，同时将历史文化底蕴转变为具备体验内容的特色文化村。宜居优美的环境吸引了200名数字人才成为新村民。截止到目前呢，园区体系累积，这个营收达到了3.8亿元，纳税超100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近860万元。每一年都有40多部国漫的作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漫步在挺峰村的街头巷尾，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动漫人物的立绘雕塑，也可以呢见到用火山岩制成的牌坊、石桌、石凳等等啊。这种新潮动漫元素和古村旧貌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我们虽然连片规划了动漫小镇和数字创意文化街区，但一直秉持修旧如旧和不大搞这个大拆大建的理念，充分的盘活村中闲置的农房资源，实现了融合式发展。龙华区龙桥镇党委书记说道，随着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挺峰村逐渐形成了企业加村集体、企业加农户等多种连农带农的模式，将动漫产业带来的流量转换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量。由村集体公司和动漫公司合资成立的龙华昌学物业服务公司，其中啊，这个村集体公司占股45%，不仅承担园区物业的管理业务，还凭借村里的动漫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和运营动漫 IP 衍生业态，承接动漫产业展活动，接向美化工程等项目进行创收。先后承办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主题漫展、村 VA 排球赛等等项目。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让村民真正的受益。村党总支牵线搭桥，发动了这个村民把闲置的房屋租赁给入驻企业和漫画家，让村民呢增收房租50多万元。部分村民通过承担装修工程，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动漫产业带来的粉丝经济，更是吸引了年轻的村民返乡创业。比如说，打造了榕树咖啡厅、古村农家乐和火山民宿等等特色文旅项目。如今呢，挺峰村每一年接待游客可以超3万人次，带动一批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挺峰村在海南首创的物管乡村模式啊，物业公司作为昌学动漫产业园区的业态服务者和环境管理者，提供环境清洁、安防巡逻和设施维修。

0: 是魏乡村的善治注入温度。39名党员干部常驻项目一线开展组团式服务，全程服务项目落地、农房租赁和道路扩建等重点任务，保障动漫小镇二期建设顺利完成。组建是由这个离任村干部、退休教师、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参与乡村建设、矛盾调解和环境整治等工作，协调解决因为企业入驻引发的租房纠纷、噪音投诉等等问题，促进新老村民和谐相处。而下一步呢，挺丰村将会深入实施自贸港先锋行动，连片打造和美村群落，做大做强动漫数字的创意产业，吸引更多新型人才进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挺丰村啊，真的是集了这个我觉得古村落和动漫的全新的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能之前很多人也很难去想象这两种不同的元素如何才能够叠加在一起，但是它真的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效应。然后走在这儿，你感觉除了有动漫的活力之外，还能感受到百年的这个老村落当中
1: 走过了人
0: 火山风貌的独特的气息，和的全新的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前来打卡，有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因为在这儿可以看见他们非常喜欢的动漫元素。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世贸港乡村振兴，我是陈晓。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甲子镇啊绿头水鸭的逆袭之路，养鸭卖鸭加上呢赏鸭品鸭。如果你走在琼山区甲子镇的山水田园之间啊，你会觉得呢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这个绿头鸭悠然地浮于水面当中，而这群绿头鸭如今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鸭子，它们也是甲子镇特色养殖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呢，甲子镇立足于生态资源的禀赋，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全力打造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绿头水鸭特色品牌，在发展规模化养殖同时，连农带农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让绿头水鸭成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亮眼名片。日前呢，记者是走进位于甲子镇大同村的山口野鸭风情山庄，这里也是甲子镇绿头水鸭核心养殖示范基地。在农庄的孵化室外，货架上摆满了圆润饱满的鸭蛋，工人呢也在俯身细致地挑选加这个个头比较饱满的品质上乘的鸭蛋，送入孵化机用于培育鸭苗。走进到孵化室，几台孵化机持续稳定的运转，孕育着产业发展的希望。鸭群呢，每五天会下一次蛋，精选之后的鸭蛋在孵化机孵化25天，小鸭就会出栏。工人一边查看这个鸭蛋的品质，一边呢也介绍到说，孵化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需要定时检查，剔除无生命迹象的鸭蛋，全程精细管护，保证鸭苗的存活率。如今呢，这个基地已经构建起了集孵化、育苗和养殖农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现，实现从鸭苗的培育到成品鸭出栏的全流程科学养殖。依托专业的孵化技术，基地实现了绿头水鸭五天一次的稳定的孵化，每月呢可出栏成品鸭50000只。绿头水鸭呢属于是野鸭，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同时工人还需要为鸭子呢捡羽翼，防止飞虱。如今啊，村里的养殖绿头鸭的村民已经有10余户的基地的，不仅是向散户出售这个鸭苗，还提供技术指导、疫病的防控等等一站式服务，构建起了基地加散户的联动养殖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只鸭苗呢卖5元钱，养殖约2年，上市的时候市场价能够达到80元一只，比普通的鸭子高出不少呢。这来自于基地负责人的介绍。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呢，肉质非常的紧实细嫩啊，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丰富，这优秀的品质呢，使其成为了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热门货。美食加美景，多业态造就了特色名片。时近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浓砖的餐厅可以说弥漫出非常浓郁的香味儿。厨师正在烹饪由绿头水鸭制作而成的美食酱油鸭，只见呢，整只鸭浸泡在由酱油、冰糖以及多种香料精心熬制成的酱汁儿当中，被不断的翻动小火慢卤，

这个酱汁的鲜香充分地渗入到鸭肉的肌里，一个小时之后，色泽油亮、香气扑鼻的酱油鸭就出炉了。夹起一块鸭肉入口，鸭皮紧致弹牙，鸭肉呢紧实入味儿，酱香和鸭肉的鲜香在口中交织，令人非常的赞叹啊。立足特色的养殖产业，在雅子镇的支持之下呢，目前啊也是深深的去探索一下农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鸭产业不仅包括养鸭卖鸭，还能够赏鸭品鸭。农庄内的配套开设了垂钓等等休闲项目，游客在此既能够欣赏到野鸭的这种风貌啊，独特的田园景致，也能够品尝酱油鸭等等特色美食，享受惬意休闲的美好乡村时光。而如今的甲子镇绿头水鸭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增收。下一步，甲子镇将会持续的深耕绿头水鸭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宣传，拓展销售渠道，持续的发挥联农带农作用，让特色农产品产业成为推动该镇的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民增收的强劲动力。说到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再说到由绿头水鸭做出特色的美食酱油鸭，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呢，前往甲子镇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个酱油鸭吃一口一定会让你难忘很久，至少是这样。因为我对于鸭肉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但吃了这个酱油鸭之后，真的会发现你对于鸭肉所制作出来的特色美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它更新了曾经我对于鸭肉的评判标准。现在的很多在乡村的农家乐呀、农庄，不仅是可以体验特色的美食，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儿，食材又很新鲜，同样呢开设什么垂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适合亲子互动打卡的这种项目，我们不仅是可以感受美食欣赏美景，还能够好好休闲快乐的玩一整天。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在一段宣传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湖；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8: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美兰好品专栏时间。
9: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酸姜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8: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美兰好品的荣耀国家级平台海口美兰产品品牌迈向了全国的新高度。近日，海口市美兰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亮相了中央财经频道，以权威媒体的视角向全国展现美兰热带滨海特色农业的生态底蕴、品质实力和品牌价值，标志着美兰好品从区域品牌升级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公用品牌，开启品牌强农、乡村振兴的全新篇章。作为国家级的财政权威媒体，这次呢 CCTV 2聚焦的是美兰好品的品牌建设、产业发展和市场成果，深度的报道了美兰区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一加十加 N 产业体系为核心，整合潭牛文昌鸡、美兰海南鲷，还有就是美兰香茅鸽、曲口生蚝、三江莲雾、三角宁地瓜、大直坡凤梨、涌群苹果枣、曲口生蚝、美兰海虫草和美兰富贵竹等十大特色农产品，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级品牌矩阵，打通生态优势向市场价值转换的路径。那这次的报道当中，是对于美兰好品品牌建设成效的国家级认可，更是公信力、影响力的双重加持，不仅让全国观众直接的认识到美兰优质农产品，更加强化了市场对美兰好品生态安全优质特色的品牌。

认知。为品牌拓展全国市场，对接高端的渠道，提升产品溢价，注入强劲动能。乘势而上，美兰好品迈向全国，走向世界。登陆央视财经是美兰好品品牌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更加的新的起点。未来呢，美兰区也将持续的做强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深化标准建设、品质管控、市场推广、产业融合，让更多美兰优质农产品可以走进到千家万户，让美兰好品呢成为全国消费者信赖的农产品品牌，为海南自贸港农业品牌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美兰力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啊，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它的一些品牌价值的故事，包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特色农产品，很多朋友也表示非常喜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谭牛文昌鸡，说呢有一句话说，在我们的海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们的海南岛啊。但是呢，就是鸡的这个品种当中，文昌鸡、谭牛文昌鸡，它的口感的这个肉质鲜嫩，再加上汁水啊，整体的这种品感吧，品质的感受还是深受到我们广泛的食客的喜爱。其次呢，比如像曲口生蚝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生蚝的 N 种不同的吃法，包括还有这个最新研发的生蚝酒等等。三江莲雾也深受大家的喜爱，一口下去完全爆汁。三角宁地瓜也是软软糯糯的啊，这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美食。大智坡凤梨一口吃下去，你会感受到好像所有的清凉，还有所有的这种果香系在你的口腔里面，仿佛自己就来到了一个硕大的水果世界啊！包括这个永晴苹果枣，曾经在美兰的一次的这个落地活动当中，我吃了这个苹果枣，一口难忘到至今。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些农产品会更加的感兴趣呢？尤其是关于美兰好品等等，如果大家喜爱的这些水产品或者说是一些特色农产品，也欢迎及时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分享。联系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0: 江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世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家门口的小渔村成为了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这些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小渔村哈，而且也是非常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以前出海靠运气，现在家门口就能够奔好日子。曾经藏在海角少人知，如今呢成了人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自从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自贸港的红利不止在港口，在园区，更是顺着海风轻轻地落在沿岸一座座的小渔村。那些动人的变迁，在家门口的沙滩，归港的渔船，还有翻新的石屋，村民的笑脸上一一的都是那些曾经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的渔村的蝶变。曾经安静的海边村落正迎着自贸港浪潮奔向更有奔头的新生活，游客来了日子忘了，家门口的风景成了别人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有哪些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藏在海角到全网出圈，海口容山寮。清晨渔船归港的马达声唤醒了沉睡的渔巷渔港，然后午后呢，海风裹着咖啡香掠过火山石墙，傍晚啊，落日把海面染成了橘色，大家说这片橘子海是值得你去感受的。这里曾是连老海口人可能都不是非常知道的隐秘的渔村啊。自贸港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贯通，政府投入2000万元完善基础的建设，村道白改黑，污水管网的改造，游客中心建成等等。如今呢，百年的石屋和绝美落日交织，容山寮成为了环岛旅游公路上的顶流打卡地。日出而作，日落成景，家门口的风景彻底换了模样。除了容山寮，其实在我们海南有很多很多特色的这些村落，比如来到儋州神冲村，这地方有着400年历史的火山石古渔村，过去呢深藏在山海之间，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再加上综艺亲爱的客栈2026啊三重的加持，这个渔村啊迅速的走红，感受一下它独特的魅力。

首先有红灯笼缀满石屋，红树林依岸摇曳，还有古岸田、古盐田映着碧海。当地呢坚持开发与保护并行，留住了渔村肌理和生态底色。曾经静美的海角小村，如今也成为了刷屏社交平台的网红目的地。现在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有工作，有收入，有奔头，不用漂泊，安稳拉满啊。自贸港的红利不只是在账本里，更是在家门口的笑容里。再来关注到是万宁的田心村。曾经呢，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渔村，收入很单一。封关之后，冲浪产业和文旅热潮席卷而来。如今的田心村啊，已经有53家民宿了，覆盖高中低档啊，各地牌照的这个自驾车可以说是挤满了村道。村民出租闲置房屋，每年稳收数万元的租金，留在村里做保洁、服务员，月入3-4千元。年轻人呢，考这个冲浪教练证啊，旺季收入可观，家门口就业，浪花里赚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是昌江多个沿海渔村坚持一村一策，比如说咸田村、鲨鱼塘，还有海尾社区等等啊，保留滨海风情和休闲渔业特色。通关之后呢，渔业和农业升级了，深海网箱金昌鱼走向广阔的市场，战神西瓜品质更优，销售呢也变得渠道更广。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县到村的物流时效从72小时压缩到24小时。本土大学生返乡用直播文创为家乡赋能，渔村的生意啊越做越宽。曾经年轻人是往城里跑，如今呢机会顺着海风吹回家，开民宿、做文创等等，不用离乡，机会拉满。家门口的海浪里藏着比城市更为滚烫的梦想。然后说到这些家门口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从异乡来客，然后呢到这个渔村的家人，他们打造了很多全新的业态啊，融入到了这个乡村当中，也被渔村的落日和烟火深深的打动，为渔村呢带来了全新的气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其实说到海口的这些乡村啊，还有海南各式各样不同的古老的渔村呢，接下来最后在今天的节目的小尾巴，我们也要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村落。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有人是这样说啊，说它又村又 city。 秀英村的这个古村，它是火山石垒成了老屋，黑灰色的石板路，缝隙里的青苔，都是它非常显眼的标志。这就是秀英区石山镇三清村的表世界。但是你走近，你就会打开另外一个里世界，看看是否表里如一啊。三清村呢，外表复古，但你走近一看，很多业态，比如说理疗小屋里有人在练瑜伽，民宿包厢里面有人在蹦迪，飞小院里呢有人在撸猫搞团建，石头堆旁有人端着这个咖啡，可以说松弛感拉满。800多岁的古村硬是被年轻人玩出了这种反差萌。专门有外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了之后呢，说自己是透过刷抖音啊、小红书看到了三清村这样一个古村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们的评价是觉得古朴与现代结合，很难忘啊。此话不虚，三清村的最出片的点位之一就是藏在清晨乡野咖啡。那主理人是来自湖南的啊，已经来海南10几年了，相中了这里的火山石院落。而这里呢有一种说法，就是火山石自带能量的，很多客人就爱往这个石头旁边一坐。于是这个主理人就把咖啡店开进了老石头房子，就地取材，修旧如旧，用石块呢铺设成餐桌，中庭围着火山石吧台，
愿和

院之间用火山石和绿植加以隔开，尽显巧思啊。再往里面走一走，一步一景，一院一品，家家都是隐藏款。比如说在春风十里飞小院里面学学刺绣啊，在阿鲁纳疗愈小院当中打坐冥想等等，还有在胖朵沉香文化馆里面品沉香，几处院子几种玩法并不重样，这就是逛村硬生生地逛出了一种拆盲盒的惊喜感。如果是旺季来临啊，三清村能有多热闹呢？有说就是若不是石头不能动，老板也想让他们挪一个座。带娃的家长、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以及顺着网线摸过来的阿姨姐妹团等等，各种年龄段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热闹，各有各的喜好，互相靠近又互不打扰，把这种边界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可能谁都不能想到，几年前村里还静得发慌，年轻人往外跑了，老宅呢空着慌着，现在呀，石头屋摇身一变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流量变成流量啊，一个是流水的流，一个是流下来的流，人气变财气，三清村的大变样，不是靠大拆大建，而是靠绣花功夫。比如说这个春风十里非遗小院的主理人杨先生他还说过，他说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村里原有的风貌，同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的理念。后来发现啊，这种做法非常的受到欢迎。这种呢，所谓的就是修旧如旧，避免大工大改的玩法，让三清村成为了年轻人眼里的宝藏村落。从寻常古村到网红村，三清村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闲置的老房子给盘活了，让年轻人觉得有意思，让村里人觉得有奔头，让主理人觉得有得赚。不赶时间，不抄作业，用创意和审美给800多岁的古村开辟了新赛道。三清村不是孤立啊，在石山镇一村一品的故事呢也正在上演。比如说石茶村正依靠着石湖园搞农业观光加上旅游，北部村呢则以农文旅加特色养殖融合发展，带动家门口就业。各村不拼复制，而是特色拼特色。石湖花开在石头上，咖啡香飘在石头巷子里，同片火山岩开出了不同的花。所以大家下一次如果来到海南的话呢，别只惦记着大海和沙滩啊，也很有特色的很多的一些古村落都会为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感谢你的锁定和陪伴，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音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财神家的声音就会有一种治愈的感觉。炎热的天气当中，好像你喝到了柠檬水一样的舒适，然后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听到这种极其治愈和温暖的嗓音时，你也会觉得好像好多好多的不开心也可以就此烟消云散。陪我看日出，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也同样非常的开心能够在这个午间和你相逢。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呢，大家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的环节，不仅是我说和你分享一些可能和你的童年啊，和你的生活，和你的一些时尚啊，和你的穿搭，和你的很多各种各样发生的故事息息相关的一些关联话题，有感而发，欢迎大家可以及时和我们联动。今天想和大家说到的是曾经那些比较爆款的小物件儿，看看我为大家盘点的过程当中究竟有多少你是有印象的。比如相比我们以前玩的那些玩具哈，现在的小孩玩具真的是特别特别，怎么说呢，科技化或者是技术感太强，相比于那份很纯真很简单的快乐，总是感觉少了一点儿。就现在可以玩的东西太多，选择面越广的时候，反而一个人会更难觉得满足。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比如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你没有这些电子产品，没有这些五花八门可以供你去娱乐消遣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比如说跳皮筋呀，和小伙伴们玩一玩这个捉迷藏啊，又或者跳房子呀，就是玩这些小游戏都会觉得很有趣啊，包括玩一玩那个泥土啊，我说的是那种轻泥土啊，都可以。但是现在似乎孩子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和得到的东西也变得更好嘛。比如说手机 iPad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不仅玩起来呢你感觉挺多样化哈，还挺烧脑的，孩子们爱不释手。但是小的时候你看我们玩的那些玩具，不仅玩起来挺简单的，价格也还挺便宜，而且它还可以耐磨，耐玩，时间也很长。接下来我们就盘点一些，看看它是不是你记忆当中的爆款小物品。第一个，有多少人还记得曾经的那一款掌上电子游戏机？就在那个没有 iPhone 和电脑的时代，这个应该是最早接触到这种掌机的鼻祖了。我想一提到俄罗斯方块这些熟悉的名字，小掌就激动的想哭啊！想当年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人悄悄把你的这个所谓的掌上电子游戏机悄悄带到了课堂，然后你在玩的时候还不小心忘记了关掉它的背景音乐，最后被老师发现了。想到还有个平替，就是这种是电子版可以玩游戏的，小的时候它也是这种平板型，然后里面还灌的有水，我们可以操作按钮就把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圈套在那个小杆上，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是叫什么来着，我突然想不起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小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玩的一样东西哈。第二个必须得说，现在我觉得还能看见，尤其是在一些景区的门口或者是小卖部啊，都可以看见彩

后，你就看见五彩缤纷的光影在黑夜里面炫亮了整个夜空。这个让我想到了第二个好玩的，那就是溜溜球。我们有没有玩？就是溜溜球，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哈。我想曾经刚开始就是比较初代的，我们玩的溜溜球，无论是从造型之上，还是说它的价格之上，都还是比较亲民。后来还有专门的溜溜球比赛呢，我们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溜溜球随着价位的不一样，反正它的外形和它的功能好像感觉更不一样，质感也不一样。我们班有个男孩就玩这溜溜球特别的溜，所以他的溜溜球第一个我记得好像价格不菲，他的一个可以买我好几个呢。从你拿着他溜溜球的那个重量感，你也会觉得好像这个零部件是要值钱一些。再加上他只要一溜出去的时候五光十色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手法特别重要，我也在家里不断的模拟和学习了好久好久，就是没有办法像别人这样，第一个那么得心应手，第二个呢也不能够像他们能够甩出这么多花样。只要你抛出的那一刻哈，你必须要掌握技巧，然后让溜溜球能够保持一直匀速在那滚动。哇，好厉害。小的时候还玩过那个叫激光灯，但是每次玩的时候一定都会被爸妈说不要用这个照眼睛啊。对，现在也是啊，不要用激光啊这些去照眼睛啊。感觉这是小时候最有科技感的玩具了，有没有？我们喜欢在课间的时候呢，比如说拿着它往地上啊，往人的衣服上啊，但是你千万别弄眼睛。然后它有不同的灯头可以直接套在上面，每一个都能够打出不同的图案，还记得吗？价格也随着灯头的种类变得水涨船高。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童年非常有科技感的回忆。好的，我再来说下面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说到贴画，你们以前小的时候文具盒呀、书包啊等等没少弄吧？哦，比如说我们会用零钱买一些贴画，这个贴画呢贴在比如说文具盒呀，还是说你的一些课本上，你觉得特别有自己的装饰感。说到这个贴画呢，也是水涨船高。比如说这个贴画有感觉质感很高的，那么也有些呢感觉就是薄薄的一片纸，越到后面样式越多，还有塑料的。哎，现在也有这种贴画，现在贴画感觉更高档了。以前你没有买过吗？比如说西游记的、射雕英雄传的、新白娘子传奇的，想想完全是一部当年的一个追星的历史啊。还有一些你喜爱的这些动画片呀，对不对？都有很多很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买的那个贴画有一版我自己爱不释手，我都特别舍不得去贴在任何地方，因为那版是一个我特别喜爱的动画片它的周边，然后里面呢我觉得它的那个贴画的质量哈是属于偏塑料型的，比较立体的。我放在我姥姥家，但是有一天我放学我回来之后呢，发现我的贴画少了一大半，就是因为它是在一个板上嘛贴着，被人抠下来了。一看是我表妹做的，她把我这贴画，因为她还小，贴到处都是，就是给我肆意的挥霍啊。那天我特别的生气，就和我表妹打了一架，就俩小学生，咱俩打了一架，咱俩相差好几岁哈。那个时候也不觉得就是我这么以大欺小，也不会觉得自己特别不好，反正就觉得气得无法忍受，所以就和表妹大干一架，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被姥姥大干了一架。所以想一想小的时候那种情绪化是特别明显的，而且特别直线条，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哈哈大笑，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嚎啕大哭，然后我要发狂发火的时候，我揪着自己的小伙伴我就和他一顿狂揍啊，揍下来结局就是被家长再揍一顿。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小物件的话呢，包括现在我也会玩，就是贴那个叫贴贴手或者粘粘手，还记得吗？
就是男孩子们很喜欢用它做恶作剧的玩具，因为抓住它的一个头往前面一甩，它就会拉得很长，比如说它可以贴到墙上啊，玻璃上啊，然后以前还有这种，这是带有那个条状的，你可以给它牵扯住，还有一种比如像蜘蛛人，因为它的四肢

都有这个黏黏的这个东西嘛，你就可以一甩甩到那个窗户上，它就啪贴在上面。以前怎么去恶整同学呢？你比如远远的你甩到前面一个同学背上，常常玩到都变色了还乐此不疲，常常玩到因为它会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它特别容易黏灰尘嘛，黏到都已经没有粘性了，所以没有办法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零花钱比较有限，没有粘性怎么办呢？我就开始用那个水去洗它，清洗干净，或者实在最后反复的揉捏，这个沾沾手已经被弄得已经不堪入目时，才没有办法的丢掉。自动铅笔盒，哎，尤其是那种粉粉的，女孩特别喜欢的，上面有一个 Hello Kitty。啊，这个绝对是铅笔盒当中的高科技哈。但是我觉得以前我们特别喜欢这种很复杂的笔盒，比如说电子版的，而且打开之后好几层，觉得好像铅笔盒越大越厚越带感。但现在反而是一种返璞归真，我们不喜欢太复杂的，甚至就喜欢一个小小的笔袋。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小学生用的也是最为轻巧的笔袋，我估计也是根据就是家长的一种习惯，和家长小的时候用过太厚的这种铅笔盒，长大之后我给我的孩子希望能够在他的书包当中减减负吧。本来现在孩子的这个书包就挺重的，看见小小的一个身躯背这么大一个书包，那你的铅笔盒还要占个好几斤，那没必要，对不对？而且发现笔袋它的可容纳量还挺强的。来，以前这种高科技的自动铅笔盒，你别以为它只是能够装装东西哦，小按钮轻轻一按，卷笔刀、指南针、圆规尺一下子就从小机关里面全部蹦出来了。对这样神奇的东西，你看，如果是你的同桌有，你是不是觉得哇，对他投来了羡慕的眼光？那如果你是文具盒本身的主人呢，就有一种爱不释手，天了，我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万众瞩目。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特别的厉害。不，小时候我们还是偶尔需要一点这种小小的虚荣心，可以让自己呢因为某一些小物件变得很开心，然后变得好像觉得每天上课的时候你都更加有动力了。今天在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小的时候啊，所谓的那些非常神奇的，我们非常喜爱的，非常自带流量的小物件，无论是铅笔盒，无论是那种记得，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记得，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小小说之前你还没有提到一个是泡泡胶，嘿，正准备要提他呢。他和沾沾手不一样哈，你泡泡胶的话，我现在发现在一些比如说8090或者是专门的回忆小超市里面，都会卖我们小时候喜欢玩的一些小物件或者是小零食嘛，就有这个泡泡胶，我自己还前段时间买过呢。以前觉得5毛钱一管，我们要分批次去用它，不舍得啊。后来大方了一点之后呢，就把一管全部挤出来，就为了吹一个很大很大的泡泡。现在我还是会偶尔想去玩一玩小的时候喜欢玩的那种，因为发现它挺有趣的，虽然它很简单，虽然它可能也没这么好玩了，现在觉得，可是就是这种记忆让你舍不得放下。

那心心情很好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这个午间听到的是关于以前的回忆。他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回不去的是最好的，如果是真的可以再重新回一次的话，我们又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是的，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有一些回忆性的话题，或者说回忆性的一些故事，让大家想一想，如果在一个午间或者是一个午后，你醒来之后发现你回到15年前或者回到了20年前啊，在你的小书桌前儿，然后外面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你那一刻会想要说一些什么？这个答案可能每个人的心理答案都不一样，有的人不想回去，有的人甚至是觉得我现在挺好的，我希望再往后面的10年去看一看。但是还是会有一大部分人好想再回到小时候，走到那个古老的小巷子，或者是趴在我曾经最讨厌的那个书桌前，只是想要单纯的回去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小的时候，其实我们玩的那些小物件哈，现在再次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自带流量。刚才提到了很多，无论是我们的自动铅笔盒、沾沾手、贴画、激光灯、彩虹圈，还有就是掌上电子游戏机等等等等，还是能够勾起大家很多的回忆和共鸣啊！哎，我们再来说到下面的这个叫导弹铅笔。哎，听到这个是不是觉得有点陌生？我当时如果只是听到这个名字的话，我还不能够想起它的样儿，但是看见这个彩图了之后，瞬间记忆完全涌现出来。长长的铅笔头不仅可以当做这个笔芯儿，还能够组合成一支写字的铅笔，还记得吗？你磨损了就拔下来，然后从后面后入。最神奇莫过于还能根据你的想象力组合你喜欢的铅笔造型。这个应该很多人是有玩过的，如果提到这个名字你想不起来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导弹铅笔，多多少少应该小的时候80啊90啊都有用过吧。好的，下面就现在都有跳跳糖 VS 钻石糖。跳跳糖就不多说了，我觉得跳跳糖很多，以前我们有大脚丫，大脚丫的那个跳跳糖是怎么说呢，它一个大脚丫版的这个叫什么棒棒糖，然后呢你可以蘸着跳跳糖吃。第二个就是钻石糖啊，那就绝对是学校门口、家门口、小商店里面随处可以见的，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小时候能够买到一颗这种钻石糖，还有就衍生之外的口红糖，我觉得特别厉害哈。因为钻石糖的话，说实话，它做成像一个大大的钻石、一个戒指的这种造型，小孩可以戴到自己的手指上，然后一边吃糖一边炫：“你看我大钻石。”前两天我在我们家楼底下的小卖部啊，那个零售店里面，我还看见了有口红糖。我想小的时候口红糖很多的女孩都非常喜欢。以前我吃这个口红糖，我完全把它假想成为我买了一颗口红啊，小的时候就可羡慕我妈了，很想把她的口红悄悄带走，觉得涂上口红可美了。那口红糖它完全模拟口红的造型，我会舔舔那口红糖之后呢，还把嘴巴抹上一圈，仿佛感觉自己就吃了口红糖，而且呢还涂上了口红一样啊。有多少的女生曾经会和我选择是一样的那种操作方式呢？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那种你吃了一顿猪油一样，但是你没有擦嘴巴，即视感就是那种感觉哦。 好了，接下来就是小浣熊干脆面即将要闪亮的登场了。这个绝对是干脆面当中的鼻祖吧哈、然后最怀念就当时电视剧里面的那句广告词，香辣香脆的 BBQ 就是小浣熊干脆面。放学回家路上肚子饿了就打开捏碎它，搅拌上面的这个调料，满口都是香香的味道。以前就是我每次吃干脆面的时候都会被我妈说，你看你吃的全都是味精，你看你吃的全部是香料等等等等。我曾经还选过把这个干脆面泡软了之后看和方便面一不一样，你没有这样尝试过吗？我不知道为啥，其实原理差不多啊，但好像就觉得干脆面泡软了之后还真是没有方便面那么好吃，奇奇怪怪的。

高乐高，搅拌高乐高，高乐高棒极了，还有搅拌高乐高，至今啊，想想这些广告语啊，小时候总盼望着父母出差回来能带上一点东西，带上一瓶高乐高开心一个月，早上一杯牛奶加上这个，然后再用搅拌高乐高拌上一拌，哎呀，就是瞬间觉得好像变成浓浓的巧克力奶。你别说我现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挺喜欢喝高乐高的，不知道是因为小的时候对它自带有一种滤镜呢，还是怎么样，反正现在我还是非常喜爱高乐高的这种口感，有的人不是很喜欢，这个可能在南方会更多。接下来说路边爆米花，哎呀，那只是小的时候的回忆，但是也是小的时候噩梦啊，因为它爆米花要出炉之前它一定会砰一声，我觉得好像从街头到街尾都你的耳朵都在耳鸣。不知道大家以前在小的时候走在这个大街小巷的时候，在路边你会不会看见这种卖爆米花的老爷爷呀、啊、对不对啊，他这个火气就是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哈、啊、手里呢比如说你攥着几毛钱，捂着小耳朵在风中苦苦的等候，只要你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就意味着能够吃到香脆可口的爆米花了。这种爆米花和我们去电影院买的那种不一样哈，它真的就是，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喜欢的爆米花呢，我不喜欢吃用包谷爆的那种，我喜欢是用糯米爆的米花，家里呢就会，它可以原材料你自己带，然后你去那儿，它现给你这个爆这个米花，你给它加工费就可以了，自己拿一个小桶里面装上这个糯米，然后拿给爷爷，爷爷呢就去帮你去爆这些米花呀、啊、白白的一颗一颗的吃上去很蓬松，尤其是刚刚出炉时还有这种温度所在，你就想将自己的这个头都完全扎到这个桶里一样哈、啊、很有满足感。嚼嚼糖必须得说一下，就像五毛钱赚一次嚼嚼糖的这种情景是否还有印象呢？两根小木棍啊，伸进到装糖的罐子里面啊，然后呢给你一转，有两毛的，有三毛的，有五毛的，五毛的我觉得已经挺大个了，因为它搅着搅着它就是麦芽糖嘛，搅着搅着之后还会变成那种白色，乳白色。现在其实在一些比如说古镇啊，一些景区啊，或者说一些比如说小集市市集，你都还是能够看见搅搅糖，只不过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价格那就是天壤之别了，现在要好几块钱呢。除此之外呢，哎，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糖，哎，那个糖画，这个也是非常喜爱，也受大家喜爱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很多比如说老物件呀，还有一些小零食，可能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们并不是很常见，但是不会被我们遗忘，因为它就是深深藏在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当中。比如在提到一些弹珠啊、陀螺啊、毽子、铁环、小印章，哎，小印章，棉花糖、变色糖、话梅粉，哇，好多好多。小时候还有吃那个叫什么唐僧肉，听这名字当时也觉得很稀奇，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豆制品啊。在我们今天姐姐加油超越话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以上所有的这些，无论是小吃的小物件的，你接触过的究竟有多少呢？赶快去找一找，好像是在有阳光城，有这种记忆小卖部，好像就是这种类似的，就可以买到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见的小玩具呀、小零食啊。我看生意还是挺好的哈，不仅是年轻人去，有很多一些中年人，哎，也会牵着自己的小孩去，牵着小孩干嘛呢？对于小孩他的孩子而言，现在他们看肯定会觉得没有那种共情感，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东西啊，有一件，哎这是妈妈小的时候，你看妈妈小时候玩的就是这个，哎我们小时候就爱吃这个，我给你买一点，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好的，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在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呢，赶快来到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吧。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经常有朋友留言会问到，明明知道他不是对的人，为什么就是放不下呢？明明知道关系有毒，为什么总是走不出来呢？明明分开那么久了，为什么还在想他呀？这个情关到底要过到什么时候？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大家在深陷情感泥潭的时候，真的很想快点走出来，快点放下。但关键是，你的心是否能够真的做到放下呢？如果强迫自己放下，但是心里仍然紧紧地依恋着他，那么这也只是会压抑和逃避而已。而任何被压抑下去的感情，都会以各种的形式反扑回来。事实上，真正放下一个人，不是逼着是自己走出来，而是强行的正能量。允许自己放不下吧，也允许自己走不出来。有一位著名的导师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拿起一个保温杯，随即放在桌上，然后他说，你们看到我放下了杯子，但如果我心里还想着他，甚至在吃饭、走路、睡觉都还想着他，这不叫放下。紧接着他又拿起了杯子说，虽然我现在拿着它，我知道自己还放不下它，但我没有批评自己，我的心也没有被它牵着走，我允许自己放不下，这才是真正的放下。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恍然大悟，原来真正的放下是允许不放下也可以。

曾经有一位心理师，十几年前曾在一场车祸当中失去了两个孩子，自己还半身不遂。这种境遇不管对于谁来说都是很难走出来的。那时候每个人都劝他要看开，要坚强，慢慢一切都会好的。但他却感受到越坚持越疲惫，越想好起来心情却越低落。直到有个朋友问他，如果你走不出来就不走出来会怎样呢？他愣住了，瞬间好像仿佛进入到一个更加放松更宽广的空间。他问自己，对呀，谁规定一定要走出来？谁说一定要好起来才算活着？如果我就这样和自己伤痛待着会怎样呢？那是他第一次允许自己不走出来，也就是说他第一次真正的接纳了自己的痛苦，不再去对抗它，而是允许痛苦的存在，给予他一个空间和他同在。正是因为这种不对抗、不压抑、不逃避，他内在的力量渐渐复苏，开始探索我真正想过的生活是怎样的，当下有哪些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呢？然后找到一些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哪怕只是唱一首歌、看一本书、多走了几步，都可以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你做得很好。就在一件件让自己感觉满足的小事中，他逐渐恢复了行走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视野和新伴侣。多年以后，他对学员说，走不出来的时候，不是你不够好，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时机还未到。就像种下的种子，要遇到合适的时机才会发芽。我们要做到的是，不是强迫自己的种子生根发芽，而是以爱自己的耐心陪伴自己度过放不下的暗夜。人到中年，每个人都需要一段孵化期，尤其是当生命给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时，

允许自己待在暗夜里，不催促自己走出来，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大大的空间，为将来的新生做充分准备。有一位编剧写了10年浪漫的爱情剧本，但现实当中的他却总是被卷入多方的关系当中啊，真心总是被错付，到了40岁还单身独居。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哭着叩问生命，为什么我那么优秀却总是找不到理想的爱情，为什么我那么笨总是被骗呢？他不断地批判自己，抱怨命运，强迫自己放下，反而越陷越深。直到他了解到允许的重要性之后，才开始接纳一切的发生，允许自己的悲伤流淌，允许自己还舍不得，还放不下，允许自己跟随内在的节奏来治愈。终有一天，他感受到悲伤流经了自己，而底层的爱却浮上来了，生命力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明白，放不下的其实不是对方，而是曾经美好的自己，爱的也不是对方，而是自己对于爱情美好的想象。要做的功课不是向外寻找一个人来爱自己，而是学会自爱。于是他深深地爱上了自己，享受一个人的幸福和自由。还记得曾经的热播剧吗？去有风的地方也展现了允许的力量。女主许红豆在闺蜜去世后，一个人带着闺蜜的心愿来到大理的云苗村，所谓的摆烂。她不催促自己变好，也不强迫自己振作，不勉强自己走出来，该发呆的时候发呆，该沉默的时候沉默，把自己交给生命来承托。但恰是这种允许，使得她彻底的放松自己，慢慢地被大理的阳光、草木、风土人情治愈了。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把手松开，你才能拥有一切。这就是允许的力量，接纳一切的发生，哪怕是无法接纳，无法放下，也可以允许自己不接纳，不放下。有一首诗歌叫《我允许》，里面是这样写的：我允许事情是如此开始、发展、结局，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来。我允许别人如他所说，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允许我有了这个念头、这个情绪，因为我知道他们本无好坏，越抗拒越强烈。我允许我就是这样的表现，我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而来，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全然的允许，全然的经历，全然的享受。允许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意味着我们去接纳自己的阴影面，把那些被否定、被压抑的部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自己，这就是爱自己真正的含义。最后，允许自己爱自己。此刻当下，就把自己最想要的爱、最想要的拥抱，每一天滋养自己，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像对待最宝贝的孩子一样。这样，你才有底气活出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人生。允许是你给自己最大的爱，允许是你能拥有的自由。

0: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个人的行李，也可以允许一下自己，有的时候不要去想这么多，不要背负这么多，想要潇潇洒洒的，哪怕所谓在旅行当中出走一次又何妨呢？
1: 心情好而心情坏，
0: 这个午间感谢有你的陪伴和守候，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

0: 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利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

0: 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0: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1: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祝福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6: 今天呢

0: 那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婴科主任林开健，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婴科林开健医生。
0: 林开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海南省妇幼保健协会微无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妇科肿瘤分会常委，重庆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委会常委，现代妇产科进展杂志编委，中华医学杂志审稿专家。欢迎林主任。那么今天呢，就请您为我们就卵巢癌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一些解答。那么卵巢癌呢，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具威胁的恶性肿瘤之一，因其早期症状不明显，发现时往往已是中晚期，常被称为沉默的女性杀手。正因为如此呢，提升对卵巢癌的认知，加强早期筛查意识，对女性健康至关重要。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卵巢癌？
1: 卵巢癌就是发生在卵巢的就是恶性肿瘤啊。那么什么是卵巢呢？卵巢是长在就是盆腔的深部，那么是女性重要的生殖器官啊。生孩子呢，就是比如说女性的一个就是健康美的容颜跟它都有就是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卵巢癌呢，它是在卵巢上的这个细胞发生了异常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有不同的病理类型，那可能有上皮来源的啊，也有是生殖细胞来源的，还有一些性所间来源的或者转移的等等啊。那么卵巢癌的发生机制呢，就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这卵巢癌的它的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那么卵巢它就是容易就是早期不发生，没有症状，哎，它在盆腔深部隐匿的，它会没有什么症状啊，一旦发现可能就是晚期了。
0: 那么卵巢癌它有哪些高发人群吗？
1: 哦，卵巢癌的高发人群呢，一个就是说是未生育的，年纪很大的啊，也就是绝经后的女性，它更容易发生一些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就不要想到啊，这个年龄大了就不会得病了，那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有家族史的，比如说有乳腺癌或者卵巢癌家族史的，这些人可能家里面有 BRCA 基因的一些突变啊，那么是特别要注意的高发的一个人群啊。还有一些有林奇综合症的，那也是遗传方面的啊。第三个呢，就是肥胖的患者，他也更容易发生卵巢癌，比如说有些人是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啊，就是他就不排卵啊，就不生育，那么都可能发生这种卵巢癌的风险会更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他也是可能发生癌变，就等等，就很多就是高危的一些风险在这些人群当中。
0: 那如果说要检查的话，日常有哪些常用的这个卵巢癌筛查方法吗？
1: 目前为止啊，不像宫颈癌它会有一个确切的，我们做 TCT HPV， 卵巢癌目前来讲是确实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筛查手段啊。那么我们现在是针对高危的，就是刚才说到有特别是有家族史的这些患者呢，可能就会建议他进行定期的筛查。
0: 谢谢您给我们的详细解读哈。那么卵巢癌的治疗过程呢，漫长而艰辛，患者也常常伴随着疼痛啊、焦虑啊、失眠等一系列身心不适。如何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帮助患者有效缓解这些困扰，提升生活质量，正成为卵巢癌治疗中越来越受关注的一环。那么如何帮助卵巢癌患者缓解治疗带来的疼痛、焦虑等不适呢？下面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卵巢癌的长期治疗过程中，绝大多数副作用可自行消退或于治疗结束后消失，但部分顽固性长期副作用如疲劳、焦虑、慢性疼痛及肠道问题等，在对患者造成躯体损害的同时，亦会持续带来心理压力。若要切实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不仅需针对肿瘤开展治疗，更应通过科学手段全方位呵护患者身心状态。
2: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缓解治疗的疼痛与焦虑。第一个方面是从忍痛转到管理疼痛这个阶段，积极与医生配合规范化的一个镇痛。第二个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减压，可以参加一些趣味的活动，例如旅游，这些转移注意力，对减少对疾病的一个恐惧。第三个话就是情绪价值的支撑与陪伴，家属在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去多鼓励，还有和疏导一下患者的这种恐惧，后在治疗的过程中也要多多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我们经常说的卵巢癌啊，其实不是一个病，而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不同卵巢癌病理类型会对患者的预后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患者的预后还依赖于他们的年龄、健康状况、卵巢癌分期和治疗方案、对其疾病反应等多个因素。那么林主任，不同类型的这个卵巢癌发病特点和严重程度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刚才说的不同的病理类型，它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表现或者预后。比如说上皮性卵巢癌，这是卵巢癌最常发生的一个类型，它多见于中老年人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生殖细胞肿瘤，它多见于年轻人，就像十几岁的小孩，他也可以发生生殖细胞的恶性肿瘤。但这种呢就是手术以及他对放化疗都比较敏感，那么患者就预后很好。也可以到时候就是比如说保留生育的这种情况，他后面还可以正常生孩子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不同的病理类型，它的恶性程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同样是上皮性的一些癌症啊，它可能有比如说浆液性卵巢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它容易复发，也容易造成远处转移啊。但是呢对于其他的一些粘液性的这种上皮性的卵巢癌呢，相对尤其是有些是膨胀性生长的，相对来说它的预后就相对要好一些。所以说不同的类型，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包括它的转移类型，包括对化疗药物的影响，它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0: 那么卵巢癌的分期它是怎么划分的呢？
1: 卵巢的分期呢就是我们会分到四期啊。一期呢就是早期的卵巢癌呢就只局限在卵巢上，它不会在旁边或者其他地方有。那么二期呢，除了就是卵巢或者双侧卵巢有之外，在盆腔的比如说腹膜呢，盆腔的这些旁边它都会有那个肿瘤细胞的一个侵犯了，就叫二期那么三期呢就可能升到就是腹腔了，就上腹部去了可能肠子上啊这些都有，还有会有淋巴结都会有转移了，所以就分为三期那么四期呢就是远处转移了，那可能到肺啊、胸腔啊或者其他就是骨头啊或者其他地方，那甚至有锁骨上淋巴结，这种转移都是四期了。当然越早那个效果肯定是越好的，就说最好是能早期在早期一期二期发现，那是病的预后是更好的。
0: 那么它不同分期它治疗的这个重点是有不一样的吧？
1: 就是我们的首要的一个措施是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最佳的效果叫就是满意的减瘤术或者说是我们称之为 R0。R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医生如果能把那个肿瘤切到我肉眼都看不见了，就切得干干净净的这叫 R0。但是呢就是在晚期来说它除了切干净之外，它还是有我们看不见的肿瘤细胞的。那么对于一般来说对于二三期以后的这些患者，那么就是一定要做化疗的，也一般来说是6个疗程的化疗。做完之后呢，如果说这个人适合做靶向维持，那么就做靶向维持可以有效的避免它的复发，有些人甚至可以达到5年以上的生存率。对于一期来说那也是有讲究的，对于有些患者比如说一期的肿瘤没有破的，那么如果他的病理类型是可以保守观察的，那么我们就不用化疗，做完手术就观察。但是有些就说他的是一些高级别的肿瘤，就是说他的病理类型就像人很温和，还有这个人就比较凶，那就说病理类型不同，那么对于这一类的就是高级别的这种肿瘤，一期也会进行一个化疗。
0: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刚才和林主任聊了很多关于卵巢癌的有关知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林主任帮忙解答一下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生育避孕方式会影响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吗？
1: 会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不生育的。未生育的它的卵巢癌风险就高。那么就是提倡生育和哺乳。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在生育期或者哺乳期，卵巢就是一个休息的状态，它就不会就减少它的排卵次数，那么这是一个保护作用。第二个避孕方式避孕方式其实如果这个患者没有血栓或者没有吃避孕药的一个禁忌的话，避孕药是可以预防卵巢癌的一个发生的。所以说有些患者是可以采取避孕药的。

0: 个方式。
1: 那您前面的介绍我理解的是卵巢一般不会有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都是经过手术的是吗？
0: 单靠药物保守这种方法是没有的、
1: 哦、
0: 啊，但是呢卵巢还可以做保留生育的一些手术方式、
1: 哦、
0: 哎，比如说一些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早期的，那可能有些患者就已采取患侧附件切除，就保留他另外一侧的卵巢，卵巢它有输卵管和卵巢，它有两个，中间一个子宫嘛，我们可以不切子宫，然后另外的卵巢保留，它还可以再生育的，就是要求保留生育的这种患者的一个需求，有些患者也是可以在就谨慎的评估下，也是可以就是满足患者的要求的。
1: 好，谢谢林主任给我们的分享。卵巢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呢，可能出现多种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影响治疗进程，增加患者痛苦，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因此，对并发症进行科学管理是卵巢癌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有效应对卵巢癌的并发症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卵巢癌的全程诊疗过程中，除针对肿瘤本身的治疗外，腹水、肠梗阻、腹腔感染等各类并发症持续威胁患者的身体状态与生存质量，甚至可能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对并发症进行早期识别、早期干预与科学管控，能够最大限度减轻患者身体负担，保障其生活质量。
2: 卵巢癌最常见的几类并发症，第一个就是胸水、腹水，它是卵巢癌的非常典型的并发症。肿瘤规范的治疗是治疗的根本，规范手术、标准化疗、靶向治疗能有效控制这个肿瘤产生腹水。那么第二个就是肠梗阻，会引起恶心、呕吐、不排气、腹痛，一旦出现腹胀加重、呕吐、不排便，立即就医。早期可能通过进食、胃肠减压、静脉营养可以保守治疗，但是如果病情加重的话，可能需要手术干预。第三个就是肿瘤转移引起的疼痛，我们通常采用口服外用的镇痛药物阶梯等治疗，配合中医物理治疗，让患者无痛舒适，保证生活质量。那么第四个就是贫血、低蛋白、营养不良，需要全程的重视营养的补充，补充优质的蛋白，必要时要静脉营养，纠正贫血、低蛋白，定期复查这些血常规生化，减少腹水感染风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卵巢癌是妇科恶性肿瘤中复发率较高、预后管理较为复杂的一类疾病。面对这一临床难题呢，患者家属和医生之间的密切协作、科学施治，对于改善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为我们讲解一下啊，卵巢癌术后复发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治疗策略呢？
0: 卵巢癌复发之后呢，我们要看这个复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复发只是一个单个病灶的复发，也没有腹水，那么我们医生评估它可以切除，就是可切除的，能够切得干干净的这种，我们就会选择就是做手术切除之后再进行化疗和靶向的治疗啊。那么如果说有些患者他一复发就是大量的腹水，然后盆腹腔都有很多的病灶、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评估啊，就发现不可能切干净，那么我们有临床研究认为就不可能切干净，你化疗和手术两个就是手术并没有提高它的一个生存率，那我们就是直接采取化疗和靶向治疗的这些方式来进行治疗。
1: 谢谢林主任的细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卵巢癌是一场需要持久耐心与细致关怀的生命守护战，这离不开患者家属和医护团队的紧密协作与共同努力。通过规范的病情监测、营养支持、疼痛管控和心理疏导，才能帮助患者平稳度过治疗难关，提升生活质量，逐步走向康复。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看看在那儿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医科护士长李丹，深耕妇科临床一线十余年，我见证了无数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挣扎与坚守，也亲历了太多与病魔抗争的温暖瞬间。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患者，他因持续4天下腹疼痛

0: 就诊于当地医院，检查发现盆腔内有拳头大小的包块，且盆腹腔存在重量积液，情况紧急。他被迅速转诊到我们的医院，而在转诊途中，他的腹痛症状仍在持续加剧。刻不容缓之下，我们的妇科医生在凌晨紧急为他实施了卵巢癌细胞减灭手术。得知病情的那一刻，患者和家属陷入了绝望，根本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那些日子里，病房里常常能看到他们以泪洗面的身影，那份无助与痛苦深深刺痛着我们每一个医护人员的心。为了帮助他们走出阴霾，我们提供各类卵巢癌康复案例，一点点为他们注入信心，缓解恐惧，一边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用专业细致的术后护理和科学的康复指导，为患者的康复保驾护航。在医护团队日复一日的心理疏导和精心照料下，患者和家属慢慢放下了心理包袱，也逐渐接受了病情，并积极配合各项治疗。后续经过规范化疗和针对性的护理，患者恢复得非常理想，如今已经顺利回归正常生活，重拾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作为妇科医护工作者，守护女性健康是我们不变的初心与使命。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加大卵巢癌疾病知识的宣传力度，让更多女性了解这种沉默杀手的危害，掌握相关防护知识，努力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用专业与温暖守护每一位女性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在手术、化疗与靶向治疗的多重挑战下，卵巢患者的身体承受着巨大的消耗，胃肠功能也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饮食调理与治疗效果、身体耐受度密切相关，科学膳食远胜于盲目进补。合理搭配营养，规避饮食禁忌，是助力治疗、提升耐受、守护体力最切实的方式。卵巢患者治疗期间在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卵巢癌患者治疗期间的饮食注意事项总体原则是：营养均衡、清淡易消化、少食多餐。一、营养均衡，多吃鸡蛋、瘦肉、鱼肉、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帮助身体恢复；多吃新鲜蔬果、粗粮等膳食纤维，补充维生素等营养摄入，保持大便通畅，避免偏食。二、清淡易消化，优先选择蒸、煮、炖等烹饪方式，减少油炸、油煎、烧烤等辛辣、油腻、刺激性食物的摄入，避免刺激肠胃。三、少食多餐，每日可分5到6餐，减轻胃肠负担，尤其适用于我们治疗后饮食不振、恶心呕吐的患者。
1: 非常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林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

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雾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0: 我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呀。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梦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7: 不敢回看，做固有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天空。
1: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起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

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渲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保护牙齿这四个技巧请收好。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首先，第一，牙刷要选小而软的，优先选择小头软毛牙刷，软毛尖端磨圆，避免损伤牙龈。电动牙刷可以选择声波振动型，清洁效率更高。二，刷牙时记住333原则，即每天刷三次，每次3分钟，即饭后30分钟刷牙。你可能会觉得3分钟对于刷牙来说太长了，但是假如按照正确的方式刷牙，你会发现3分钟可能还刷不完。三，清洁牙缝，牙线要用起来。对于牙缝、牙龈边缘隐蔽的角落，牙刷是远远不能够深度清洁的。牙线是清洁牙缝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具，每天至少一次使用牙线，注意每一个牙缝有相邻两个牙齿的邻面都要清洁到。四，建议每年洗牙1至2次。由于刷牙无法做到100%有效率，久而久之还是会形成菌斑堆积和牙石，一旦牙石形成，很难通过简单刷牙去除。口腔洁治术，俗称洗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定期洗牙，每年1至2次是有必要的哦。
7: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5: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7: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嘿，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8: 喂，你好，
9: 张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

0: 九的微醺色，耶！
1: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的。

0: 谁在你的心底不断的徘徊，是这么一个人，还是你路过的某一段非常美丽的景色呢？还是说伴随着唯美的晚霞一路回家的这份心情呢？此刻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扣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3, 2, 1，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It's showtime，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

来吧，一起下班吧，回家路上，无论你现在行驶在哪一段路哈，都欢迎大家呢锁定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落地调频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都可以找到我们。路边有水果，你会选择去吃它吗？我们说路边的野花不要去采，但是如果路边会有水果的话，你会愿意去吃它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城市当中可以看见，在道路两旁是会有果树的，或者是在你们家小区种的有这种果树啊。然后等到果子成熟季的时候，会撒满一地。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去做呢？我们关注一下吧。比如说在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啊，是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的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啊发这个帖子感叹说，高档的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啊，捡都捡不完。也有不少的网友好奇的询问说，这看着挺好看的颜色啊，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除了公园，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啊、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菠萝蜜等等，也被广泛种植为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看见哈。然后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来吃吗？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莲雾嘛。莲雾不仅是在广东那边，你看在我们的海南海口，莲雾也是非常深受大家喜爱的水果，汁多，然后呢嘎巴脆，一口吃上感觉非常的清爽啊，很适合在什么夏季啊等等。那它是一个喜温暖还有就湿润气候的果实，不仅外观很诱人，而且呢还富含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的口感呢是这种酥脆而且清甜的，但是哈，比如说长在这个路边的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的口感呢就不太一样了。一些品尝过的市民表示不好吃，没味儿，很涩。那我们再了解一下，比如像公园种植莲雾，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比较常见。还有就是这些果树呢，可以说硕果累累，仅是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好奇心。但是对于好不好吃这一疑问啊，专家就表示了，这些莲雾并不是让大家大饱口福的那种品种。园林的植物配置当中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说法。这一些啊，观果树种呢，它不是从果实好吃的角度来种植，更多的是展现其多样性。你看，有网友就拾到了路上啊，它已经掉落在草地上的莲雾。这种莲雾呢，多半个头比较小，而且呢，它是呈这种粉嫩色的，倒是非常出圈，非常好看。可是和我们在市面上水果摊上买到的那种莲雾，可食用的莲雾还是不太一样啊。在绿化果树的选择当中，为何不选择果实好吃的品种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好吃和好看早已经自己形成了一条发展的赛道。食用果树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更加看重是商品性，要选择果子大啊、甜度比较高，还有口感佳、产量高的品种。那么绿化选择的果树呢，优先是景观属性，在培育过程当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还有观形饱满的品种。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比较低的品种，其结出来的果实口感完完呢不仅是果园里面这种精心培育的，在养护过程当中，公园会定期对果树喷药。其实这个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是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的。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哎，既然果实并不适合来食用的话，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嘛。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有助于摆脱园林化景观的千变一律。那么对于观赏树，有的呢看花，有的看果，有的品种花期较短，比如说樱花半个月就结束了，但是看果的话能从五月看到十月，它的观赏期就特别的长。由此可见，如果在路边看见像这样的一些果实哈，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而且呢，多地也曾出台相关的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

为什么在绿化带上看见的这样的一些果树啊，非常的好看，这个果子呢很诱人，吃上去那个口感往往就不太对。而且刚才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日常在养护这些果树的时候是会适当的喷一些农药，所以它的农药的残留其实比市面上水果的那个更高，因为你要上市水果我们要吃的呀，它有严格的一个检验的标准，对不对？但是这个在路边种植的果树就是为了观赏嘛，硕果累累，百花齐放啊，都彰显出一个城市的活力，所以像这样的果子大家千万第一个不能够主动去摘，而第二个呢，如果是掉在这个地上的，你观赏一下拿着看看可以，不要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有家就能住院吗？新规落地，这些人群啊可以享受到居家医疗。为了能够满足失能、高龄和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的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于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一些人可以享受到家庭的病床服务。首先，家庭病床服务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还有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但是因为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够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患者呢，经过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要具备以下的任医条件，比如说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啊、高龄残疾的患者。其次还有就是经住院治疗病情已经趋于稳定，出院之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第三点呢，是处于疾病中期啊，这个中末期需要姑息治疗和安宁疗护的患者。第四点，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要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和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以及具体的收治病种。那么如果家中有需要这种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啊，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出申请。具体的流程呢，大概是首先我们的患者或者是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具啊，然后呢，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于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者是监护人建床手续和服务内容，患者呢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的隐患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我想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说这个病床啊，家庭病床能够提供哪一些服务呢？首先会有基础服务，比如说提供一下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等的基础医疗服务，并且呢按需呢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啊、建床还有巡床、转诊等等服务。以及还有检查检验服务，像血常规啊、尿常规啊、常规 B 超啊，护理服务也有，康复的治疗服务、药学服务以及安宁疗护的服务、中医服务咨询指导和其他的医疗卫生服务等等。很多网友呢因此也留言哈、说真是特好，期待呢能够更好。然后
青青也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感觉非常非常的暖心啊。

守望快乐说创新工作值得点赞。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也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天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采摘那个路边，比如说超市，还不是路边了，超市门口的那个小金桔，那可真是每一个过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比如说在博爱路啊，还有就是在这个办公区域啊，包括还有就在超市等等都可以看见，人小金桔嘛，彰显的是一种吉祥富贵的一个寓意。那这个时候其实说实话，每个人都看见这种硕果累累的场景，你都会忍不住想要去尝一尝它。虽然其实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知道这种小金桔它只供观赏，真的是不能吃，但对于孩子们而言，有些像我们小的时候看见这样一些小金桔啊，你会忍不住还是想悄悄拿一个来品尝一下，虽然这味道就让你吃一口过口难忘，那个酸涩感，那种酸到你的牙龈牙根里的感觉，是你吃了一口将会终身难忘。有人说，哎，我在去农庄去玩的时候也是看见了成片的莲雾，哎，然后那个是老板自己种的果树，还让我们去采摘，那个口感我记得非常的好，而且呢肉质饱满，就是个头不是很大，这个也让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海口的这些周边的乡村游的路线当中，尤其是在各种不同的水果成熟季哈，空气里面都弥漫着果香，无论是像荔枝啊，然后还有莲雾啊，黄皮啊等等，菠萝蜜呀，哇，这种热带水果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非常诱人。哎，如果能够吃上一口的话，不知道为啥它就是比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水果更好吃，但我前提是这个水果是可以采摘的啊。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能够解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果园里面去采摘这个果子，虽然这种果子可能它会比我们在水果市场上买的会更贵一些，你说品质会有多好呢，其实也差不多哈，但是我们更加享受的就是想要和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自力更生吧，丰衣足食还不能这样说，反正就是自己一定要 DIY 上手去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说从这个果树上采摘了这样的一个果子，它虽然可能价格要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吃到嘴巴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独一二无二的水果，而且这个摘水果的过程当中也是满满的美好的甜蜜的回忆嘛。来自我们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不建议给小孩吃巧克力。市售巧克力基本分为牛奶巧克力、白巧克力和黑巧克力，它们大多都会添加大量的糖，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比较高，且内含咖啡因。就含糖量来说，一般牛奶巧克力、白巧克力不相上下，黑巧克力最少。除了含糖量高，市面上巧克力可能比五花肉还肥，更别提一些使用代可可脂的产品，反式脂肪酸的危害自是不容忽视。30克黑巧克力中大概有2-3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半杯标准杯拿铁。对于成年人来说，咖啡因提神醒脑，但是对于小孩来说会造成精神兴奋和入睡困难，间接影响到大脑发育和健康。除了巧克力，这些含咖啡因的食物最好也不要给小孩吃，比如说功能饮料、茶和茶制品、咖啡和咖啡制品。
7: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8: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8: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8: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1: 一起下班吧。
6: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路边的果树哈，没有想到引起这么多朋友的关注，还有人专门问，请问一下，在海口哪一些路段当中可以看见硕果累累的果实树？对，咱不是为了去吃，就是为了去看啊，就看着也好。对，知道的朋友麻烦提供一个线索吧，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发过来呗。说到这个水果呢，接下来这个水果您吃过吗？芒果凤梨，它是不是芒果和凤梨生的呢？现在呀，水果市场五花八门的，网红新品闪亮登场，比如说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等等，这种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一口就能够尝到两种水果的风味儿，让我们消费者呢对水果的口感和这个味道充满了想象。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本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结果哎，收到的是一盒凤梨。

原来他买到的只是名字为芒果凤梨的凤梨。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的品种呢，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噱头？农产品的命名又有哪些新的规定呢？比如说草莓芭乐、芒果凤梨实为营销噱头哈。比如说在网购平台以及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呢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啊、草莓番茄等等，商家就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在搜索了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啊。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蓝莓，和这个蓝莓毫无关系，跟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给下架了，但是拒绝退货退款。打开这个相应的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还有黄金芒果桃等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二三号黑夏啊、夏黑葡萄等等。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呢大多没有标注所售的水果的正式名或者是别名。所谓的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的杂交呢？记者走访了线下的门店啊，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该价格呢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了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啊，正式名称为台农二三号，是这个黄金凤梨和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其实芒果凤梨里面是没有芒果的，草莓芭乐里面也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面也没有桃，商家在宣传和销售的时候只提及了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了，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该遵循是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的名称，不得隐瞒。例如红富士苹果，苹果为产品的名称，红富士为品种的这个名称。对，苹果是产品名称啊，红富士是它的品种名称。那么刚才上述水果品牌当中啊，说到是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说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一种特征啊或者特性，但是该品种呢不具备该特性或者特征，或一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个品种，或者是与另一个品种有关，实际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啊，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之下不允许采取这样的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的，命名的方式，否则容易对我们的公众产生误导。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市面之上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比如说水果啊，我记得我曾经吃到一个水果里面那个葡萄当中很小粒，然后这葡萄里面真的是有一股淡淡的那种花香味，是哪一种花香不记得了，不是你们说的玫瑰什么什么，那个葡萄很小，在市面上不是很容易看到。那次我是去哪旅行还是在哪看见的，就狠下心来买了一小串吃了，这个口感我说实话，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心里的一种暗示还怎么，我真的吃出了一种很明显的花香，可能就是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这种口感吧，但是它也没有因此起比如说两种水果命名这个水果的名称啊。
到水果，如果真的是可以有这种培育而来的两种水果嫁接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

就想吃到谁和谁的结合体呢？这里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爱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在一首歌曲的过程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和你分享更多好的资讯。

0: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1: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2: 下班了，下班了，
1: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1: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4: 一起下班吧。
5: 一起下班吧，在今天最后小尾巴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有这四样感觉吧，四种感觉说明你和对的人在一起了。有人说自己呢，也想同别人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总是不得其法。也有人表示啊，自己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很快乐的，但是仿佛总是隔着一层，始终也走不近，无法走进彼此的生命。也许这就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困惑，我们明明付出了时间和真心，为什么还是建立不起真正的亲密的关系呢？其实真正的让两个人从认识走向亲密的，往往是这些方面。一，你在对方面前流露过自己真实情绪，而他没有走。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啊，要做一个稳得住情绪的人，在社交场合要保持微笑，在朋友面前要得体大方，即使心里难过要学会自我消化。这是我们习惯把最为真实的情绪藏起来，可问题是，如果你从不流露内心的柔软，别人又怎么可能真正的靠近你呢？心理学家说，你越是勇敢地表达悲伤，就能够真实地去爱。负面情绪的流露是关系的试金石，当你卸下伪装，露出那个没那么体面甚至是有些狼狈的自己时，对方没有躲开，而是稳稳地接住了你，那一刻关系才真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在别人面前流露真实情绪，是怕对方承受不住，也怕对方觉得我们太负能量，怕对方因此疏远我们。但是恰恰相反，敢于在对方的面前流泪，敢于说出我其实没有那么好的人，反而更加容易收获深刻的关系。二，你们吵过一次真正的架，但是关系没有因此变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呢？你们从不吵架，不是因为感情太好，而是因为彼此足够能够忍。你怕说了真心话对方会不高兴，对方怕说了
1: 1044既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女孩。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近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9: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曹伯伯。
1: 月亮。
2: 曹总。
3: 杨老师。
4: 你们好啊，路上辛苦了，先把东西放到住的地方去，然后就去吃饭。
3: 哎，你们村有宾馆？
0: 你们呀，住在我三叔家，他一个人住了一个大院子，房子足够住，曹伯伯一定喜欢那个农家院子。

0: 呀，这个村子美得很哇！
1: 聊的个太太，您喜欢就好。
2: 你们一说请我老爸来拉板壶，我老爸高兴坏了，一大早就催着我赶快来。
0: 哎，月亮咋知道我喜欢拉板壶呢？哎，
1: 您那次不是拿着板壶到我家录音棚里拉的吗？
0: 我就说嘛，咱的城里头那憋屈得很，想拉个板壶解解闷呢，又怕人家骂咱说他听不惯，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到你们录音棚去拉。那录音棚那

0: 别人听不到吗？
1: 曹伯伯，您到了咱村以后，想啥时候拉板胡就啥时候拉，想拉多大的声音就拉多大的声音。我们乡村艺术团就缺一个板胡师，您呀不光自己拉板胡，还要带几个徒弟呢。
0: 好好好，我听你的。
2: 曹伯伯，曹总，到地方了。你们听，蓝三牛他们又弹又唱的，在欢迎你们呢。

你们听懂了没有？他们唱的是传统折子戏《访友》的选段，这段戏在新疆曲子和梅户戏里都有，唱词基本相同，唱腔也大体相似，所以呀，他们一下子就能唱到一起。

0: 我以为他们初次见面还要客套半天呢，结果二话不说就唱上了。
1: 是啊是啊。哎，李书记，
2: 嗯，
1: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2: 嗯，请讲。
1: 走，咱们到院子外面去吧。李书记，
2: 嗯，
1: 村里空着的农家院多吗？
2: 夏天有一大半是空的，冬天几乎全是空的。
1: 哦，李书记，村里空着的农家院我能买下来吗？
2: 哦，不能，这国家有规定，农民的宅基地外地户口是不允许买卖的。
1: 那购买使用权行不行啊？
2: 也是不行的。
1: 哦，那租呢？比如租个十年二十年的？
2: 租用原则上是允许的。哎，曹总，
1: 嗯，
2: 你是不是盘算着要搞什么投资？
1: 哈哈，只是了解一些情况，还没想好要干什么呢。
2: 如果曹总打算投资做民宿或者农家乐，还是很有生意的。
1: 现在做的农家乐和民宿着眼点是临时性服务，但是还有大量的人，比如一些有钱有时间的人，还有不少像我老爸这样有怀旧情结的人，就喜欢长期的住在农村的环境中。
2: 喜欢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何止中老年人呐，年轻人不是也热爱大草原小村庄吗？
1: 对呀，如果搞一种服务方式，为这些人提供长期的农村居家服务，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呢？这种模式已经超越了民宿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新的名称。哎，我看可不可以称之为村居？
2: 村居？
1: 嗯，
2: 你说的这种模式可以用与农民组成合作社的方式运作，农民用自己的宅院入股，有专业团队运营，可行性和操作性都很强。
1: 现在村里的农家宅院都是新式房屋，只要进行局部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改造就可以投入运营，成本并不高啊。
2: 如果你说的村居与康养相结合呢？如果引入资金，在合适的位置建设少量的别墅式村居，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呢？
1: 看来你想过这些问题啊，李书记。
2: 思考过，但是还没有想得很清晰。农村的人进城，城里的人又要逃离城市向往乡野，人群的流动就产生了经济活动，流动的规模越大，经济活动的规模和体量也就越大。曹总，
1: 嗯，
2: 你是一个有思考有远见的人呢，怎么样，到我们村来投资吧。
1: 这次来一是送我老爸来玩，他经常跟我说，哎，我住在城里太憋屈了，虽然房子好家居好卫生间好，但是整天就是一个吃饭睡觉看电视就是个等死嘛，越过越郁闷，所以我送他来乡下散散心。
2: 难怪老爷子一下车就高兴起来了。
1: 是的。哎，第二呢，我是想来考察一下，思考一下下一步的选项。
3: 李书记，李书记，
2: 芳芳姐你也来了。
3: 哎呀，我私下里面还是叫你妍妍妹妹吧，叫习惯了，叫你李书记我别扭的。
2: 你找我有事吗？
3: 饭早都煮好了，可是这一帮子人你看他吵高兴了，到现在都没有散的意思。我想让你喊上一声去，进入下一个节目。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家听着，今天咱们是拍一个文艺专题，同时录像做成视频，搞好了网络上会给我们做成专栏。我是导演，梁旺旺是技术总监，负责所有的音频和后期制作。画家黄小薇老师担任视频导演兼录像师。听我的口令，都回到自个儿的位置上，拍摄马上开始。咱们按顺序走，第一段打击乐。

0: 呀哟呀，阿些对儿牡丹。
1: 第三段，曹伯伯跟三叔的乐器合奏，小婶婶打点儿，中间用锅盖打重拍的那个地方要打出大钹的气势，牛额头敲铁锨要嘚儿打打嘚儿打嘚儿打打嘚儿打，点要快，像电铃的感觉。准备好了没有？
2: 嗯，好了
3: 好了好了。
1: 准备，三、二、一，开始。

0: 停！
1: 哪儿不太对头啊？哎，你们说哪儿不对劲儿啊？
2: 锅盖敲锅沿那个地方弱了，声音效果也不好。
3: 对，我看也是的。这个锅盖在房子里头敲起来还响得很，可是到了外头来就没那个气势了嘛。
4: 那就换成个大铁桶啊！哎，孙家妹子，你看行不？
0: 咱们试一试，换上大铁桶，再来一遍看看嘛。
1: 那这一段再来一遍，大铁桶准备好，
0: 准备好了，
1: 准备，3、2、1，开始。

0: 现在效果不错。
1: 但是月亮，大铁桶的声音太强烈，那是最高潮时的效果。
0: 是这个感觉，太强了不行，太弱了也不行。
2: 月亮，叫我看，就用啤酒瓶子打碎的声音。
3: 打破瓶子，哎，这个寓意不好。我说呀，就不要想得太麻烦，就用那个锅盖掉到桌子上的声音就行了。你们听，这个效果咋样？咋样？谁家做饭没有把锅盖掉下去过？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味道嘛。
0: 曹伯伯、三叔，
2: 哎，
0: 你们感觉怎么样？
2: 我看行，这是孙二娘的大杀器，独一无二。
4: 我看也行，还是听下汪汪的意见嘛，人家是个专业的音响师。
2: 哎，行行行。
0: 哎，狗娃子，那你看呢？
1: 哎，你咋当着大家的面叫我狗娃子呢？

0: 放尊重点行不行？
1: 那叫你啥？
0: 起码叫我尊姓大名吧。
1: 看把你能的。哎，你咋坐下了？起来起来。
2: 这的要有段音效。
3: 梁老师

0: 鬼娃子，起来，起来！
1: 这叫唤啥？我耳朵又没聋。
0: 嗯，干活。
1: 我喝口水不行吗？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
0: 那就喝水，喝完干活。咱们再来一遍，准备，3、2、1。

0: 四段，也就是本专题的主题歌，该我唱了，该我唱了。我嗓子塞哑了，我喊了半天把嗓子给喊哑了。
1: 哑了也唱，先把架子拉下来，制作的时候可以用配音。
0: 那我就唱了啊，前奏准备，3、2、1。等一下，我的嗓子不对劲。哎呀，没办法，还得唱。准备，3、2。

0: 亮，咱们的播放量超过60万了！
1: 啊，咋回事儿？
2: 刚才干活的时候，我手机关机了，现在打开看看。
1: 我的手机也关机了，现在开机。
0: 来来来，我给你们读几段留言。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4: 看见青松，
3: 火山岩上的荔枝仙、莲雾翠，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

0: 白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

0: 力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海口旅游市场热度再攀新高。从沉浸式国潮体验到低空科技夜游，从携宠友好新模式到万人健步大会，各大景区使出浑身解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经济答卷。那么，这份成绩单背后又有哪些看点和新意？暑期旺季即将到来，海口又将端出怎样的文旅大餐呢？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海口旅游景区协会执行秘书长杨景跟我们展开精彩对话。杨秘书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旅游景区协会的杨景，今天非常开心与大家交流。
3: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旅游景区协会执行秘书长杨景做客演播间，盘点海口五一假期文旅市场亮眼数据，解读时尚加文旅、工厂加旅游等新业态新亮点，分享暑期文旅产品供给与消费券惠民举措，探讨低空经济赋能夜游经济新路径，展望海口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新前景。
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1: 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今年五一假期海口旅文市场整体的表现怎么样，尤其是相较于往年来说，各个景区景点各种新的业态有没有哪些亮眼的表现。
2: 感谢主持人。今年整体来看呢，今年的五一假期的市场呢主要集中在叠加了三个效应，那就是我们得益于五一的小长假，还有中小学生春假，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消费券政策的这个释放叠加，使得我们这个超长假期激发了很多市民游客的出行热情，各景区的营收也是实现了稳步的增长。然后从我们协会的监测来看，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两类的景区突出的这个表现。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收费类景区海南长影奇欢乐园的表现呢，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在五一五天的长假当中呢，乐园累计收入入园人数突破已经超过了50,000人次，日均破万，连续五天呢位列了海口收费类景区的榜首。与去年相比呢，海南长影奇欢乐园的入园人数增长超过了110%，收入增长也接近增长了65%，这个增幅在我们行业内是非常亮眼的。在免费类景区方面呢，海口齐鲁老街同样也是特别火爆出圈，仅五一当天这里的接待游客量就已经超过了1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3%。海口齐鲁老街假期呢游人如织，真正实现了人气财气的双丰收。
1: 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海口有很多的一些亮点，相较于往年呢又有了一个升级。我们很关切的就是有些呢它是不是已经转化成营收了，有一些呢可能基于今年的一些经验我们还有一个提高的空间。
2: 是的，主持人您观察得非常准确。今年的五一的话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海口旅游景区协会在消博会和五一期间持续推出的这种时尚加非遗再加旅游的这么一个跨界融合的业态。尤其是在今年消博会期间，协会全力支持协办了海南国际青年时装周走秀，然后成功邀请到国际时尚先生胡斌先生进行首展首秀的这么一个表演，然后以及和我们香港知名的这种服装品牌衣裳去联名合作，推出了这种在齐鲁老街时尚大秀的这么一个将非遗文化融入到齐鲁老街的这么一个走秀当中。在齐鲁老街和 Fun Day 自在湾进行了10场的首发首秀，也收获了海口的市民游客的这种喜闻乐见，近距离的观看感受我们这种海南自贸港带来的这种时尚元素的变化。这是基于这样的成功经验和走秀的铺垫， 海口的骑楼老街在五一期间也推出了这个龙彩华韵的这么一个精彩时装秀，特别融合了香云纱、李锦和金绣的三大国家级非遗的这么一个服饰。我想这就是骑楼老街在五一期间爆点的重要原因之一。摸清了骑楼老街百年南洋气质的脉络，搭配上人文的秀场，再加上市民游客喜闻乐见，近距离的感受到自贸港带来的时尚元素的变化。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科普加文旅的这么一个科技体验的新赛道。海南科技馆在4月29日正式开馆，在五一期间呢，它推出了这个深空探梦的展厅，迎来了重磅的展品，那就是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和我们的这个降落伞的实物，在我们的海南科技馆进行展出。这件曾经从海南奔赴月球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探月重器回归故土，然后在海南让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不必仰望星空就能近距离的感受到这种航天硬核装备。同时呢，海南科技馆也是连续多日被央视新闻联播播出点名报道，然后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科普新标的和最强的科普打卡点。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工厂加旅游的工厂探游的新业态，也就是前段时间啊，我们椰树集团推出的这种免费的工厂游，所有的市民游客能够通过免费的预约，可以来到椰树工厂，就是在狮子岭工业园的这个椰树工厂，亲眼看见这种世界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然后了解我们国民饮料的这个诞生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让市民游客，尤其是亲子家庭，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这种饮料的诞生。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在这个五一期间，椰树集团每天接待近万人，然后在整个椰树集团的工厂里面呢，设置了很多游乐的打卡装置，让市民游客在等候观看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互动。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自贸港先进的这种制造业的底气。海南正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这个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EPP 的这种享誉中外的这种海南制造海南品牌，我们就是要结合他们的 IP 进行旅游推广。
1: 五一画上一个句号了，接下来即将展望的一个特殊的时段是暑假，尤其是对于涉旅行业来说，暑假本身就是一个黄金期，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把我们的旅游旺季延续下去，另外呢，在此基础之上还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提升，这里就包括我们的产品的供给，我们的一些新的项目新的业态的推出，能不能提前先给我们透露一下。
2: 今年的暑期确实是旅游的黄金季节，各大景区也是摩拳擦掌。首先呢，像我们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呢，就是推出了这种年代生活漫游的这么一个 NPC 剧场式的互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呢，今年也迎来了开园30周年，特别是在暑期啊，也推出了这个国宝熊猫共共顺顺的生日会。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吸引大家来打卡的这么一个新的产品供给。接着我们海口的景区啊，不仅有沉浸式的这个体验，还有这种遍布全城的文化，比如说海南省文化馆暑期期间将聚焦这种美育教育，策划了组织上百场的这种文化活动，非遗展馆也是常态化的演出。像海南省博物馆从4月29号到今年的8月30号持续的展出粒子丹溪荔枝文化展，聚焦了全国9家文博文保单位的103件展品，年代跨越汉代至当代，涵盖了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书画、古籍等多种门类，能够让观众和市民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海南作为野生荔枝文化的以及北半球最早熟的这么一个文化底蕴。同时呢，在下午以后来到我们的海口东坡老码头，能够一秒入宋，沉浸式地感受到苏东坡文化的这么一个生活街区。常态化开展的这个实景演绎，以及与 NPC 互动、东坡美食以及夜间的这种市集活动，能够游客身着宋服，在这个 东坡老码头的这个生活街区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和感受。
1: 嗯嗯。
2: 同时呢，到了暑期旺季的话，滨海秀场怎么能少得了这种海滩呢？
1: 是。
2: 到了我们海口加子海滩呢，作为最经典的这种滨海椰林的这种旅游目的地啊，暑期期间加子海滩也是推出这种露天烧烤啊、帆船的摩托艇啊、沙滩排球等这种清水的活动项目，让大家能够在游玩中呢感受这种凉爽。同时啊，在今年暑假期间，海南省也面向全国入穷游客发放了这个3000万的旅游消费券，活动持续到9月30号。入穷游客每日10点到23点可以通过酷游海南然后小程序、云闪户 APP 活动专区领取这种机票的消费券，同时呢还能领取到这个立减100元的酒店券和景区立减30元的酒店那个景区券。
1: 嗯，
2: 目前已在511家酒店以及25家 A 级景区参与我们海南旅游消费券的这个领取发放的这个平台。
1: 您说到这里呢，我简单来总结概括，就是全程联动又各具特色。
2: 没错。
1: 说到这里呢，我想单独给您聊一聊海南长影奇幻乐园。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您介绍的体系当中啊，有一个关键词，我想把它放大，就是夜游。
2: 嗯，
1: 这些年来，我发现他们主要是，比方说低空经济，跟他们的这个重磅 IP， 就打造了一种夜游的模式。我看各大网友，我们的市民游客，口碑很不错。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些经验是不是可复制、可推广？那围绕着夜游如何再做文章？
2: 没错，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这种低空经济加重磅 IP 的这个模式啊，确实在我们行业内已经有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这么一个样本。这种科技加文旅的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沉浸体验，更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时间。
1: 嗯，
2: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这种破圈啊，恰好产在了这个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建设节点。
1: 嗯，
2: 尤其是去年12月1号颁布的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当中呢，也是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鼓励了发展低空经济和低空旅游的这么一个活动场地的支持。与此同时，海南还出台了支持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所以我们在这种政策的沃土当中能够培育出低空经济加重磅 IP 的这种旅游市场以及行业的这种标杆。 同时啊，这个咱们科技加文旅也绝非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一家独家。电影公社的这种夜间音乐也将沉浸式的舞台与这种百年复古的街巷建筑进行了巧妙的融合，在暮色中打造出穿越时空的这种光影效果，然后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同时呢，将历史的场景和现代音乐进行了共振。
1: 嗯，
2: 再来看我们的骑楼老街夜间非遗秀。夜间非遗秀呢，它不光将这种国潮非遗进行了这种舞台走秀，
1: 嗯，
2: 同时还将光影映在我们的这个骑楼老街的这种建筑物上面。
1: 嗯，
2: 同时还夹杂的这种涂鸦 DJ 以及现场的这种乐队 live 的这种伴奏下，这个实现了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与国际时尚的这么一个强强对话。与此同时啊，这个海瑞文化公园也有这种夜游的剧场，在我们的海口东坡老码头呢，也有这种水上游船与宋朝快闪的这么一个叠加效果。多元的这种夜间消费的场景啊，在海口也是多点开花。
1: 好，说到这里呢，因为您深耕文旅很多年，我想听一听您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比方说现在我们整个景区的运营有没有哪些共通性的一些挑战？当然了，我们就具体到像你们的协会下半年就是针对我们的旅游发展主要能做些什么，尤其是涉及到可能大家伙想一些更多的一些具体的可落地的一些引导。

0: 往往就是我们创新的这个机遇的催化剂。面对这些难题啊，我们协会下半年也是核心思路在四个概念上面，一个就是直播间送年卡，还有一个就是展会服务链全球，品质商家立标杆，还有一个就是新年宝宝暖全程。怎么来理解呢？第一类直播间送年卡呢，那就是我们今年以来海口旅游景区协会与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在海口所有的节庆以及重要的展会期间，例如元宵节晚会，例如新年音乐会，再例如这个消博会，在这个各大直播间当中呢，我们推出送给我们的直播观众，景区的年卡和景区的门票，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呢，能够拉近我们跟市民游客的距离，
1: 除此之外，您还说到了可能围绕着展会、演艺等等，有一系列的一些内容，还有包括向品质商家进行一个带动。
0: 是的，
1: 这里呢，我想单独的说一说第四个，这个新年宝宝是个什么概念？又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
0: 新年宝宝呢，是我们由海口市旅文局牵头，由海口旅游景区协会创造打造的一个常年的公益项目，那就是在每年的这个元旦跨年夜，12点倒计时的时候，我们诞生的海口首位宝宝，我们称之为海口的新年宝宝。我们为这个宝宝的家庭全家人奉上了就是长达12年的景区无限次往返的年卡，这个也是作为我们海口城市的一个温度的一个体现。
1: 刚才呢盘点了五一的相关数据和内容，另外呢，咱也展望了整个下半年，尤其是暑期的时候，海口准备的文旅大餐。在节目最后，想请您，就当然了，包括您个人的期待，包括推荐给大家的内容，向咱们国内外的游客发出一份邀请。
0: 好的，主持人，在这里我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国内外的游客。海口不只是一座旅游目的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有自贸港的开放活力，有椰风海运的自然馈赠，也有千年文化的传承底蕴，更有海上品茶、骑楼听戏、海边追日落的只有海口才懂的浪漫。这个夏天，请把时间浪费在海口。在茶船上发呆，在骑楼的廊道里听戏，在火烧云下按下快门，在夜市的烟火气里吃一碗清补凉，你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好的，刚才的一番邀请啊，可谓是极具诗意和浪漫，我相信咱们的国内外的游客朋友们，接下来有机会有行程来到海口，给您留一份难忘的回忆。从五一假期的人气聚集到暑期旺季的多维发力，我们看到啊，海口旅游景区正以更开放的融合姿态、更细密的服务颗粒度和更前沿的科技应用，不断刷新着自贸港文旅的体验高度。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从打卡转向沉浸，从观光走向旅居，我们更为期待这座滨海城市将释放出更加强劲的经济活力和文化魅力。再次感谢杨秘书长做客演播室，朋友们，本期节目给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

0: 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
0: 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兄弟们，
0: 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

0: 市，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昨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

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陈设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尊严红利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不葱茏，琴音绕梁，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馆。

0: 明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

0: 来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偏入

0: 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